给这泪上落浪带，哦娘都有泪当，哦娘。干嘛那让网络分儿落容器，干做么要做内容。可塞的人那路中子哦莫都鸟南菜也大哦哈呀嘎嘞大嘞嗨可也莫那种网络就莫那种嘞嗨哦哥做莫要做

难过情深，人生淡过不来几更迭。自己要能懂，在安静之中就走干净，走精彩路。在鸡蛋子牛肉那能懂，走尽娘在路啊能绿多。当人在马路上来别，马到娘子的。叫人当来看，难过成路真紧让我走。我不拉天也干，我就走干净走干